ᱟᱫᱟᱱ ᱥᱤᱭᱟ ᱱᱮᱱᱨᱮ ᱟᱯᱟᱭᱴᱤ ᱪᱤᱞᱠᱮ ᱦᱩᱡᱩᱜᱼᱮ ᱟᱫ ᱡᱚᱫᱤ ᱵᱮᱱ ᱟᱫᱟᱱᱟ ᱮᱱᱨᱮᱦᱤᱱᱟ ᱥᱤᱭᱟ ᱠᱚ ᱪᱮᱫ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ᱮᱱᱨᱮᱦᱤᱱᱟ ᱟᱯᱟᱭᱴᱤ ᱪᱤᱞᱠᱮ ᱦᱩᱡᱩᱜᱼᱮ ᱟᱫ ᱡᱚᱫᱤ ᱵᱮᱱ ᱟᱫᱟᱱᱟ ᱮᱱᱨᱮᱦᱤᱱᱟ ᱥᱤᱭᱟ ᱠᱚ ᱪᱮᱫ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ᱮᱱᱨᱮᱦᱤᱱᱟ ᱟᱯᱟᱭᱴᱤ ᱪᱤᱞᱠᱮ ᱦᱩᱡᱩᱜᱼᱮ ᱟᱫ ᱡᱚᱫᱤ ᱵᱮᱱ ᱟᱫᱟᱱᱟ ᱮᱱᱨᱮᱦᱤᱱᱟ ᱥᱤᱭᱟ ᱠᱚ ᱪᱮᱫ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ᱮᱱᱨᱮᱦᱤᱱᱟ ᱟᱯᱟᱭᱴᱤ ᱪᱤᱞᱠᱮ ᱦᱩᱡᱩᱜᱼᱮ ᱟᱫ ᱡᱚᱫᱤ ᱵᱮᱱ ᱟᱫᱟᱱᱟ ᱮᱱᱨᱮᱦᱤᱱᱟ ᱥᱤᱭᱟ ᱠᱚ ᱪᱮᱫ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ᱮᱱᱨᱮᱦᱤᱱᱟ ᱟᱯᱟᱭᱴᱤ ᱪᱤᱞᱠᱮ ᱦᱩᱡᱩᱜᱼᱮ ᱟᱫ ᱡᱚᱫᱤ ᱵᱮᱱ ᱟᱫᱟᱱᱟ ᱮᱱᱨᱮᱦᱤᱱᱟ ᱥᱤᱭᱟ ᱠᱚ ᱪᱮᱫ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ᱮᱱᱨᱮᱦᱤᱱᱟ ᱟᱯᱟᱭᱴᱤ ᱪᱤᱞᱠᱮ ᱦᱩᱡᱩᱜᱼᱮ ᱟᱫ ᱡᱚᱫᱤ ᱵᱮᱱ ᱟᱫᱟᱱᱟ ᱮᱱᱨᱮᱦᱤᱱᱟ ᱥᱤᱭᱟ ᱠᱚ ᱪᱮᱫ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ᱮᱱᱨᱮᱦᱤᱱᱟ ᱟᱯᱟᱭᱴᱤ ᱪᱤᱞᱠᱮ ᱦᱩᱡᱩᱜᱼᱮ ᱟᱫ ᱡᱚᱫᱤ ᱵᱮᱱ ᱟᱫᱟᱱᱟ ᱮᱱᱨᱮᱦᱤᱱᱟ ᱥᱤᱭᱟ ᱠᱚ ᱪᱮᱫ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ᱮᱱᱨᱮᱦᱤᱱᱟ ᱟᱯᱟᱭᱴᱤ ᱪᱤᱞᱠᱮ ᱦᱩᱡᱩᱜᱼᱮ ᱟᱫ ᱡᱚᱫᱤ ᱵᱮᱱ ᱟᱫᱟᱱᱟ ᱮᱱᱨᱮᱦᱤᱱᱟ ᱥᱤᱭᱟ ᱠᱚ ᱪᱮᱫ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ᱮᱱᱨᱮᱦᱤᱱᱟ ᱟᱯᱟᱭᱴᱤ ᱪᱤᱞᱠᱮ ᱦᱩᱡᱩᱜᱼᱮ ᱟᱫ ᱡᱚᱫᱤ ᱵᱮᱱ ᱟᱫᱟᱱᱟ ᱮᱱᱨᱮᱦᱤᱱᱟ ᱥᱤᱭᱟ ᱠᱚ ᱪᱮᱫ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ᱮᱱᱨᱮᱦᱤᱱᱟ ᱟᱯᱟᱭᱴᱤ ᱪᱤᱞᱠᱮ ᱦᱩᱡᱩᱜᱼᱮ ᱟᱫ ᱡᱚᱫᱤ ᱵᱮᱱ ᱟᱫᱟᱱᱟ ᱮᱱᱨᱮᱦᱤᱱᱟ ᱥᱤᱭᱟ ᱠᱚ ᱪᱮ

0: ᱞᱮᱝᱜᱩᱭᱮᱡᱽ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ᱤᱱᱟᱹᱜ ᱤᱱᱟᱹ ᱥᱮᱠᱮᱱᱰ ᱞᱮᱝᱜᱩᱭᱮᱡᱽ ᱨᱮᱢ ᱤᱫ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ᱦᱚᱲ ᱫᱚ
1: ᱟᱪᱪᱷᱟ
0: ᱟᱜᱟᱨ ᱤᱝᱞᱤᱥ ᱦᱚᱸᱢ ᱤᱫᱤᱭᱮᱜᱼᱟ ᱤᱞᱮᱠᱴᱤᱵᱷ 50-50 ᱠᱟᱛᱮᱫ ᱫᱚ 50-50 ᱢᱟᱨᱠ ᱨᱮᱢ ᱤᱫ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ᱤᱫ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0: ᱤᱭᱟᱹ
1: ᱟᱪᱪᱷᱟ
0: ᱫᱚ ᱮᱱᱤ ᱥᱮᱯᱛᱮ ᱟᱜᱟᱨ ᱟᱵᱮᱱ ᱱᱟᱨᱥ ᱨᱮᱵᱮᱱ ᱥᱮᱱᱚᱜ ᱛᱟᱱᱟ ᱫᱚ ᱤᱱ ᱯᱟᱭᱛᱨᱚ ᱢᱟᱱᱮ ᱟᱹᱞᱤᱧ ᱤᱝᱞᱤᱥ ᱥᱟᱵᱡᱮᱠᱴ ᱞᱤᱧ ᱤᱫᱤ ᱛᱮᱨᱮ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ᱵᱮᱱ ᱠᱟᱹᱡ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ᱤᱞᱮᱠᱴᱤᱵᱷ ᱨᱮ ᱤᱱᱠᱟ ᱤᱫ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ᱠᱷᱟᱱ
0: ᱤᱭᱟᱹ ᱤᱫ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ᱚᱸ
1: ᱟᱪᱪᱷᱟ
0: ᱥᱟᱭᱮᱱᱥ ᱡᱩᱫᱤ ᱥᱟᱭᱮᱱᱥ ᱯᱟᱲᱦᱟᱣ ᱛᱟᱱ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ᱤᱱ ᱫᱚ ᱟᱠᱚᱭᱚ ᱦᱚᱸ ᱠᱚ ᱤᱫ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ᱟᱠᱚ ᱦᱚᱸ ᱠᱚ ᱤᱫ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0: ᱤᱭᱟᱹ
1: ᱢᱮᱱ ᱫᱚ ᱟᱹᱱᱤᱵᱟᱨ ᱡᱮ ᱢᱤᱫ ᱫᱚ ᱵᱷᱟᱥᱟ ᱤᱰᱤ ᱛᱮ ᱚᱵᱟᱣᱟ ᱤᱧ ᱫᱚ ᱟᱹᱱᱤᱵᱟᱨ ᱡᱮ ᱵᱤᱥᱚᱭ ᱨᱮ ᱤᱰᱤ ᱛᱮ ᱚᱵᱟᱣᱟ ᱪᱤ ᱟᱹᱱᱤᱵᱟᱨ ᱡᱮ ᱵᱤᱥᱚᱭ ᱫᱚ ᱥᱚ ᱥᱟᱵ ᱤᱭᱟᱹ ᱱᱚᱢᱵᱚᱨ
0: ᱥᱚ
1: ᱨᱮᱭᱟᱜ ᱜᱮ
0: ᱢᱟᱨᱠᱥ ᱛᱟᱹᱭᱱᱤ ᱦᱚᱸ
1: ᱥᱚ ᱢᱟᱨᱠᱥ ᱛᱟᱹᱭᱱᱤ ᱠᱟ ᱤᱧᱟᱹᱜ ᱩᱲᱩ ᱛᱮ ᱱᱮᱥᱠᱟᱱ ᱱᱟᱨᱥ ᱨᱮᱭᱟᱜ ᱯᱷᱚᱨᱢ ᱠᱚ ᱯᱮᱨᱮᱡ ᱛᱟᱱ ᱛᱮ ᱠᱟᱱᱟ ᱦᱮᱸ ᱛᱚ ᱮᱱ ᱨᱮ ᱤᱧ ᱧᱮᱞ ᱛᱟᱱ ᱛᱮ ᱠᱟᱱᱟ ᱪᱤ ᱤᱝᱞᱤᱥ ᱤᱞᱮᱠᱴᱤᱵᱷ ᱨᱮ ᱤᱭᱟ ᱛᱚ ᱯᱷᱤᱨ ᱟᱹᱱᱤᱵᱟᱨ ᱡᱮ ᱨᱩᱯ ᱨᱮ ᱤᱰᱤ ᱫᱤᱠ ᱠᱚ ᱠᱚᱯᱥ ᱯᱮᱨᱮᱡ ᱫᱤᱭᱮ ᱢᱮᱱᱛᱮᱭᱟ ᱦᱮᱸ ᱢᱮᱱ ᱫᱚ ᱤᱱᱛᱟᱨ ᱦᱚ ᱠᱚ ᱤᱰᱤ ᱠᱮᱫ ᱨᱮᱫᱚ ᱤᱱᱛᱟᱨ ᱫᱚ ᱤᱞᱮᱠᱴᱤᱵᱷ ᱨᱮ ᱦᱚ ᱥᱩᱜᱮᱞ ᱠᱚ ᱤᱰᱤ ᱠᱮᱫᱮ ᱤᱱᱛᱟᱹ ᱮᱱ ᱫᱚ ᱠᱟᱠᱚ ᱯᱮᱨᱮᱡ ᱫᱤᱭ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ᱤᱱᱟᱹ ᱢᱤᱫᱚ ᱧᱮᱞ ᱠᱮᱫᱟ ᱮᱱᱛᱮ ᱤᱧ ᱠᱟᱱᱟ ᱠᱚᱨᱤᱭ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ᱯᱨᱚᱭᱟᱥ ᱠᱚ ᱦᱚᱸ ᱵᱟᱹᱱᱩᱜ ᱛᱮᱭᱟ ᱪᱟᱹᱭᱭᱟ ᱪᱮ ᱪᱤᱞᱤ ᱠᱚ ᱪᱤᱠᱟᱹᱭᱟ ᱛᱟᱠᱤ ᱟᱵᱚ ᱠᱚ ᱩᱱᱠᱩ ᱱᱟᱨᱥ ᱨᱮᱭᱟᱜ ᱦᱤᱛᱮᱫ ᱠᱚ ᱤᱫᱤ ᱠᱮ ᱢᱮᱱᱛᱮᱭᱟ
0: ᱤᱭᱟᱹ ᱱᱮᱱ ᱨᱮ ᱟᱨ ᱛᱮ ᱡᱚᱠᱷᱚᱡ ᱞᱮᱠᱟ ᱡᱟᱱᱠᱟᱨᱤ ᱛᱟᱦᱮᱱ ᱨᱮᱫᱚ ᱠᱟᱜ ᱮᱱᱮᱱ ᱵᱟᱥᱟᱞ ᱚᱛ ᱛᱮ ᱱᱤᱱᱟᱹᱞᱚ ᱤᱧ ᱤᱫᱤᱭᱮ
1: ᱭᱟ
0: ᱟᱫᱚ ᱱᱤᱱᱟᱹᱧ ᱤᱫᱤ ᱫᱚ ᱢᱟᱱᱮ ᱟᱨ ᱯᱟᱨᱮ ᱟᱹᱧ ᱠᱟᱹᱧ ᱫᱤᱠᱮᱛᱚᱜᱼᱟ ᱢᱟᱱᱮ ᱥᱩᱢᱮᱝ ᱟᱹᱧᱟᱹᱜ ᱵᱷᱟᱥᱟ ᱥᱩᱜᱩᱲᱤᱧ ᱯᱟᱲᱟᱣᱟ ᱤᱱᱠᱟᱹ ᱫᱚ ᱠᱟᱜ ᱩᱲᱩ ᱤᱛᱮᱫ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ᱢᱟᱱᱮ ᱦᱤᱱᱫᱤ ᱦᱚᱸᱧ ᱯᱟᱲᱟᱣᱟ ᱤᱝᱞᱤᱥ ᱦᱚᱸᱧ ᱯᱟᱲᱟᱣᱟ ᱟᱫᱚ ᱟᱹᱧᱟᱹᱜ ᱦᱚᱸ ᱠᱟᱹᱧ ᱵᱟᱹᱜᱤᱭᱟ ᱢᱮᱱ ᱠᱟᱛᱮ ᱯᱟᱲᱟᱣ ᱛᱤᱭᱟᱹ
1: ᱯᱟᱲᱟᱣ ᱛᱟᱵᱚᱜ ᱭᱟ
0: ᱤᱭᱟᱹ
1: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 ᱜᱮ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ᱤᱧ ᱫᱚ ᱮᱥᱩᱵᱤᱱᱤᱧ ᱡᱟᱜᱟᱨ ᱵᱤᱱ ᱡᱟᱜᱟᱨ ᱠᱮᱫᱟ ᱪᱮ ᱟᱵᱚ ᱪᱮᱱᱟᱜ ᱢᱮᱱᱛᱮ ᱟᱹᱴᱩᱭ ᱚᱱᱩᱥᱩᱪᱤ ᱨᱮ ᱥᱟᱢᱤᱞ ᱤᱫᱤ ᱛᱮᱭ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ᱟᱯᱱᱟ ᱦᱟᱭᱟᱢ ᱪᱮ ᱦᱚ ᱦᱟᱭᱟᱢ ᱢᱮᱱᱛᱮᱭᱟ ᱮᱱ ᱠᱟᱹᱡ ᱵᱤᱱ ᱠᱟᱹᱡᱤ ᱠᱮᱫᱟ ᱡᱟᱜᱨᱟᱫ ᱠᱚᱣᱟ ᱮᱱᱛᱮ ᱟᱵᱚ ᱢᱟᱨ ᱦᱟᱛ ᱩᱥᱟᱹᱭ ᱨᱮᱱ ᱥᱟᱵᱮᱱ ᱠᱚ ᱜᱮ ᱞᱟᱜᱟᱛᱤᱧ ᱛᱮᱭ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ᱢᱮᱱ ᱫᱚ ᱟᱵᱮᱱ ᱯᱟᱭᱛᱮ ᱪᱤᱠᱟᱹᱱ ᱥᱟᱸᱫᱮᱥ ᱵᱮᱱ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ᱢᱟᱨ
0: ᱱᱮᱱ ᱨᱮ ᱟᱵᱚ ᱱᱟ ᱡᱚ ᱵᱷᱟᱥᱟ ᱥᱟᱢᱤ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ᱟᱵᱚ ᱥᱟᱦᱤᱛᱛᱚ ᱠᱚ ᱮᱥᱚᱯᱩᱨᱮ ᱟᱵᱚ ᱚᱞᱮᱛᱮ ᱦᱩᱵᱟᱣ ᱛᱮᱥᱤᱝ
1: ᱟᱪᱪᱷᱟ
0: ᱚᱠᱚᱱ ᱟᱵᱚ ᱮᱛᱚᱣᱟ ᱠᱟᱫᱟ ᱤᱱᱟᱹ ᱛᱮᱥᱤᱝ ᱵᱚ ᱚᱞ ᱟᱝᱠᱟᱭ ᱛᱮᱜᱮ ᱦᱩᱵᱟᱣ ᱥᱟᱱᱟᱜᱚᱢ ᱨᱮᱵᱚ ᱛᱚᱞᱮᱛᱮ ᱦᱩᱵᱟᱣ ᱡᱚᱫᱤ ᱠᱟᱵᱚ ᱛᱚᱞᱮᱭᱟ ᱟᱵᱚ ᱛᱮᱜ ᱜᱮᱵᱚ ᱨᱤᱠᱟᱹᱭᱟ ᱵᱩᱜᱤᱱ ᱵᱩᱜᱤᱱ ᱫᱮᱢᱟ ᱠᱚ ᱢᱟᱱᱮ ᱥᱟᱵᱤᱱ ᱱᱟᱜ ᱫᱚᱵᱚ ᱨᱮᱭᱟᱝ ᱪᱟᱵᱟ ᱠᱮᱫᱟ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ᱠᱚ ᱪᱟᱵᱟᱭᱱᱟ ᱢᱮᱱ ᱞᱮᱠᱟ ᱨᱮᱡ ᱨᱟᱱ ᱠᱚ ᱪᱟᱵᱟᱭᱱᱟ ᱢᱟᱱᱮ ᱟᱠᱚ ᱛᱟᱜ ᱨᱮᱜᱮ ᱤᱱᱟᱹ ᱠᱚ ᱨᱤᱠᱟᱹ ᱠᱮᱫᱟ ᱚᱞ ᱛᱚᱞ ᱠᱚ ᱠᱟ ᱨᱤᱠᱟᱹᱭ ᱱᱟᱛᱮ ᱱᱤᱱᱟᱹ ᱠᱚ ᱪᱟᱵᱟᱣ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ᱟᱵᱚ ᱛᱮᱜ ᱨᱮ ᱵᱩᱫᱷᱤ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ᱤᱱᱟᱹ ᱠᱚ ᱡᱩᱫᱤ ᱵᱚ ᱚᱞ ᱛᱚᱞᱮᱭᱟ ᱮᱱ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ᱟᱭᱨᱯᱟ ᱵᱷᱟᱵᱤᱥᱥᱚ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ᱵᱷᱟᱥ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ᱝᱨᱚᱪᱚᱱᱟ ᱥᱚᱝᱥᱠᱨᱤ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ᱝᱨᱚᱪᱚᱱᱟ ᱦᱩᱵᱟᱣᱟ ᱢᱟᱱᱮ ᱨᱤᱠᱟᱹ ᱨᱟᱠᱟᱵ ᱦᱩᱵᱟᱣᱟ ᱟᱫᱚ ᱥᱟᱱᱟᱜ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ᱨᱤᱠᱟᱹ ᱨᱟᱠᱟᱵ ᱦᱩᱵᱟᱣᱟ ᱟᱫᱚ ᱟᱭᱨᱯᱟ ᱵ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ᱵᱷᱟᱥᱟ ᱛᱮ ᱢᱟᱱᱮ ᱵᱩᱜᱤ ᱞᱮᱠᱟ ᱵᱤᱠᱟᱥ ᱦᱩᱵᱟ ᱫᱟᱹ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1: ᱦᱩᱵᱟ ᱫᱟᱹ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 ᱜᱮ ᱢᱟᱨᱮᱱ ᱫᱚ ᱛᱮᱥᱤᱧ ᱟᱜ ᱡᱟᱜᱟᱨ ᱱᱮᱛᱟᱨ ᱜᱮ ᱛᱩᱸᱰᱩᱜ ᱛᱮᱱ ᱞᱚᱜ ᱥᱟᱵᱮᱱ ᱠᱚ ᱮᱱᱟ ᱛᱟᱵᱮᱱᱚ ᱟᱹᱞᱤᱧ ᱯᱮ ᱛᱮ ᱡᱚᱦᱟᱨ ᱜᱮ
0: ᱡᱚᱦᱟᱨ ᱟᱭᱢᱟ ᱛᱟᱱ ᱛᱟᱭ ᱠᱟᱱᱟ ᱵᱚ ᱵᱮᱯᱴᱟ ᱡᱟᱜᱟᱨ ᱚᱠᱚᱱ ᱨᱮ ᱵᱷᱟᱥᱟ ᱪᱤ ᱮᱸᱜᱟᱦᱟᱭᱟᱢ ᱵᱤᱥᱮᱨ ᱮᱸᱜᱟᱦᱟᱭᱟᱢ ᱦᱚ ᱵᱷᱟᱥᱟ ᱵᱤᱥᱮᱨ ᱱᱮᱱ ᱮᱸᱜᱟᱦᱟᱭᱟᱢ ᱪᱮᱞᱠᱮ ᱟᱵᱚ ᱟᱴᱩ ᱚᱱᱩᱥᱨᱤ ᱵᱚ ᱥᱟᱢᱤᱞᱤᱭᱟ ᱚᱸᱰᱚ ᱪᱤ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ᱱᱤ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ᱝᱨᱚᱪᱚᱱ ᱥᱚᱢᱵᱚᱨᱫᱷᱚᱱ ᱪᱤ ᱨᱟᱠᱟ ᱨᱤᱠᱮ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ᱱᱮᱱᱠᱤᱱ ᱡᱟᱯᱟᱜᱟᱨ ᱛᱟᱱ ᱛᱟᱭ ᱠᱟᱱᱟ ᱨᱟᱢ ᱥᱤᱝ ᱪᱟᱛᱟᱨ ᱚᱸᱰᱚ ᱡᱚᱜᱚᱱᱱᱟᱛᱷ ᱦᱮᱥᱟᱞᱚᱛᱮ ᱮᱞᱟᱢᱟᱨ ᱟᱭᱨᱯᱟ ᱢᱤᱫ ᱟᱸᱫᱨᱮ ᱫᱩᱨᱟᱹᱱ ᱛᱮᱵᱚ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ᱞᱮᱱᱚᱜᱼᱟ ᱫᱩᱨᱤᱝ ᱛᱟᱱᱟᱠᱤᱱ ᱵᱟᱱᱛᱤ ᱜᱟᱜᱨᱟᱭ ᱚᱸᱰᱚ ᱟᱹᱠᱤᱱᱮ ᱡᱩᱲᱤ ᱠᱚ